0: 咱今个当来团组嘞，变成广播当边发饭，滚南脱变短中，滚龙听变李小果，滚听广变熊春伟、李凤瑞、伯章，滚计谈变刘建龙、李建华、梁林、王敏、贾满红、杜坚、谢金林，广播播带拜面啊！苏东后必然好等来，如你三傻。
1: 云南三十块是哪种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哪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哪种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哪个爱？
3: 是干么的？我看不到能你，那人呢？是干了中东尼个，蒙到入到。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王宇波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云南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我省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昆明新材料产业向千亿级集群迈进；陇川县龙把镇推进信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福贡县把技能培训送到家，提升群众增收底气；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外交部表示，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9日，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来电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

书长古特雷斯一行。王宁说，云南在生态环境、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低碳发展等方面优势独特，与联合国开展生态环保、乡村振兴、非遗传承、妇女儿童等方面合作，一批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我们衷心希望全世界充满爱与和平，希望秘书长一行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的多姿多彩，向全球朋友推介云南，帮助我们拓展与各国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古特雷斯表示，云南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动和成绩令人敬佩，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茶饮、野生菌等美食享誉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云南省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环保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近日，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出关于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范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通知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与暑期旅游高峰期高度叠加，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扛牢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各地各部门要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各地各部门要畅通信息渠道，及时发现处置隐患。各地要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获悉，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记者从日前举行的云南省服务业大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全省旅居人数299.65万人，同比增长6.9%。2026年暑运启动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丝路正成为中外游客暑期出行的热门选择。数据显示，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53.2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64.9万人次。磨憨口岸出入境旅客超1.1万人次。近年来，昆明市聚焦有色金属、稀贵金属、无机非金属、化工新材料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发展能级加快跃升。2025年，昆明市新材料产业产值达872亿元，同比增长31.7%，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文山州广南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新能源项目招引落地建设力度，累计规划新能源项目21个，总装机容量145.5万千瓦。截至目前，全县新能源项目建成并网容量39.256万千瓦，累计总发电量37731.65万千瓦时，实现产值7429.64万元。近年来，德宏州陇川县龙把镇推动信访工作由群众上门向干部下访转变，聚焦土地权属、征地拆迁、邻里婚恋等突出矛盾，精准施策，闭环管理，一批陈年积案和棘手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2026年以来，全镇累计排查矛盾纠纷45件，成功化解37件，剩余8件正稳步推进调解。近日，怒江州扶贡县驾科底乡为期15天的挖掘机、装载机操作技能培训班圆满结业。60名来自全乡的适龄富余劳动力通过系统化集训，在家门口完成了从靠力气吃饭到凭技术务工的角色转变，为稳岗就业、增收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内新闻。记者7月20日获悉，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据光明日报报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2025年，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接待观众15.6亿人次。记者20日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西藏经济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规模。

0: 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八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日确认，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在俄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三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两名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人已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三名中国公民。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当地时间20日，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今年以来，泰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和拉动消费举措，取得一定成效。泰国央行近日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2.3%。泰国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 2.8%， 主要由出口消费和国内投资拉动。泰国媒体分析，泰国经济增长势头预计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强劲。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全国市场每十支鲜花就有一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请听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3: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2: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师陈飞：
4: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2: 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5: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2: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6: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2: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昆明海关所属

0: 滇中海关监管一科官员赵明丽。
1: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0: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花材种植户陈荣，
2: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0: 过去五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3: 7月20日，省招生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请听报道。
0: 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体上按照提前本科批、本科批、高本贯通批、提前高职专科批和高职专科批五个批次依次进行。为保障录取公平公正，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采取紧抓计划管理、完善投档程序、严格录取检查等举措。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信息处副处长聂静恒。
4: 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紧紧围绕招生计划零突破、投档精准零失误以及这个违规录取零发生这三个核心的这个目标任务。那么投档完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更新了大家的投档状态，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考生服务平台啊，能够看到自己投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更新填报志愿专业组的最低分和它对应的同分排位，那么大家就可以对照来查询。
0: 2026年是云南新高考实施的第二年，截至7月19号，已录取考生16367人，其中强基计划140人，体育运动训练单独招生284人，优师专项448人，免费定向436人，军队院校招生和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1691人，其他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858人。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出13万人，目前各招生类别院校生源充足，各批次录取进展顺利，计划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
3: 近日，随着最后一品汞类精准吊装就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导虹吸汞桥龙川江导虹吸汞桥实现合龙，请听报道。
5: 该桥全长170米，上接大转弯隧洞，下接凤凰山隧洞。主拱由55个拱箱截段拼装而成，单节最大吊装重量达75吨。施工方克服龙川江深切微型河谷导致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的不利条件，采用双起重小车协同作业、智能监测控制等措施，将合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三局滇中引水楚雄段施工五标项目总工程师徐伟洲，
6: 作业面距离江面38米，累计要完成55次拱箱的精准拼装。我们采用蓝锁雕工艺开展施工，拼装对接误差严格控制在10毫米以内。
5: 目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玉溪段和红河段已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底，滇中引水1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69.8亿元，占比93.2%，输水干渠开挖633.4公里，占比95.4%，2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4.6亿元，占比65.2%，输水隧洞开挖125.9公里，占比93.2%，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1.7公里，占比69.7%。
3: 7月19日，第六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颁奖典礼暨文艺联谊在昆明举行，请听报道。
5: 本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以海峡牵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多人参赛，现场共颁出4项金奖、7项银奖和7项铜奖。金奖，快来尝校园生活圈项目负责人丽江师范学院学生陈征。
7: 我们项目主要的宗旨的话是

0: 服务从零到一有创业志向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做轻资产创业，单校区每学期能够带动200余人勤工助学。
1: 云台大学生双创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累计有云台两地30多所高校、140多支团队、共850多名两地青年学子参与，推动10多所高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金奖树育志航项目指导教师、云南师范大学教师都俊正。
2: 云台赛的话是更好的拉近了两岸之间的一个青年交流的一个距离，让我们可以去互相学习，有更多的一个交流机会啊，然后能够以此来助推两地长期的一个发展。
3: 近日，2026年知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代表团走进大理，实地调研洱海生态治理、非遗保护与传承、乡村振兴成果等，请听报道。
4: 在洱海生态廊道，代表团现场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果，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云南的生动实践。美国青年瓦莱利玛丽：
5: 我认为这和我的家乡有很多相似之处，看到这么多人骑自行车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4: 在喜洲古镇，青年们走进白族传统村落，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手工技艺，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的具体举措，围绕可持续乡村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展开探讨。美国青年塞西尔 K 布鲁克斯：
6: 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中国的多样性。我会向尽可能多的人推荐大理，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个美丽的地方。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9: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022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指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0: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9: 在空调房里也会中暑，警惕冷中暑找上门。炎炎夏日，当你在烈日下被烤得大汗淋漓，转身冲进20摄氏度的空调房，或者猛灌一大口冰镇饮料时，是不是觉得瞬间活过来了？但你可能不知道，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正让你的身体悄悄拉响警报。近年来，一种名为冷中暑的现象频频登上热搜，不少年轻人甚至因此被送进急诊。什么是冷中暑？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中暑难道不是因为热吗？怎么还会被冷到中暑？事实上，冷中暑并非标准的现代医学术语，在中医理论中，它常被称为阴暑，其本质依然是中暑，是体温调节系统在剧烈温差下罢工的结果。当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空调环境中，体温调节中枢会误以为环境凉爽，从而进入省电模式，毛孔紧闭，汗腺停止工作。此时如果突然暴露在高温室外，身体的散热机制根本来不及启动，导致体内热量疯狂蓄积，从而引发头晕、反胃、浑身发软等症状。反之亦然。如果在户外运动后大汗淋漓，立刻冲进低温房间或大量摄入冰饮，低温刺激会导致皮肤血管及

0: 聚收缩，汗腺分泌骤降，同样会让热量在体内无处可逃，诱发恶心、腹泻等不适。那冷中暑有哪些症状？冷中暑的迷惑性极强，初期症状常被误认为是感冒或肠胃炎。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在冷热交替后出现以下表现，请务必警惕。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头痛欲裂、太阳穴突突跳痛，甚至伴随恶心、呕吐、浑身乏力。明明在高温下却不出汗，反而冒出冷汗，手脚发凉。出现腹痛、腹泻，或者伴随鼻塞、流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尤其需要重点防范的是老年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剧烈的温差刺激极易导致血管发生急剧收缩或痉挛，从而诱发急性脑梗、脑出血等危及生命的严重意外。此外，那些需要频繁穿梭于室内外温差环境的户外工作者，以及在游泳后立刻置身于高温暴晒下的人群，同样是冷中暑的高危群体，在日常防护中必须格外谨慎。我们要做到科学防暑，一定要记牢七要，要把空调调至26摄氏度，避开风口直吹身体，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8摄氏度，进空调房前阴凉处歇3-5分钟擦干汗，出门前10分钟关空调，开窗适应温度。空调房每2-3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每小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运动出汗后先擦干休息，少量喝温淡盐水或温水，大汗后休息10分钟，再用温水洗澡泡脚，户外汗湿衣物及时更换，少量多次喝温水或常温电解质水，每日饮水大于等于 2.5 升。万一中招怎么办？若症状轻微，立即离开低温环境，到通风良好、温度稍高的地方休息，解开衣领和腰带，切忌冰敷或喝冷饮，可适量饮用生姜红糖水、姜汤或服用藿香正气水，帮助身体驱寒发汗。倘若休息后症状未缓解，甚至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剧烈头痛等情况，请立刻就医，切勿拖延。掌握科学的温差管理法，给身体足够的适应时间，才能在这个夏天清凉又安全。
1: 今天分享的歌曲是《彩云之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题目的题目挂点嘛，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求白求在背，阿就说画画。我呢，李叔我都是家属阿基阿，阿母呢，李叔我都是家人阿。提的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呢，一秒做卷阿。原来是呢，阿科目老师古台木瓜，阿科吉老师一边马的，一直在不瓦里子动阿。你多年的生活课，原来是瓜，苦学生的瓜，阿科大叔的不加老师嘛呢，白不给我。我家木瓜呢，我咋努力？去几十块年，我还打骂古话读作历史，这是多年了。那这些年一直以来嘛，或者把些不得加骂给我历史年了。有个观念，加古加米提示古提示，要加入到阿吉求花木头马自动了。中国少年菲律宾少年热爱教瓜，你妈意义了嘛的，日日白地来胡念王。阿么年妈咪嘛的，日日默默拿落卡来。老师辈，生娃娃我可喊你瓜，有时年马鹅噜噜。日家一只瓜里，阿姐一边在下栗子往下，可惜是你老家下瓜栗子，天天咋比阿哥就吃下瓜栗子娘啊。有时年生周时咸虾，他娃咋瓜，日妈一边在下栗子老师峨眉做软栗子，阿姐在不下老师嘛塞瓦地栗子。阿哥咱们吃老师古太木瓜，日边嘛得年，日边提比他，日家提子得阿比，日边读得瓜不老师日家得瓦栗子。阿克和老师日家一直等你，古台也是密码的不挖栗子豆。铁球咋比阿杰下栗子，什么一米瓜只挖老师阿杰嘛下栗子，不是不明下。阿杰下栗子白老师，三下提橘子白老师嘛一挖栗子。铁色阿杰瓜嘛日马路家一部挖子就栗子，阿克子就老师古台木瓜嘛一部阿杰挖子下栗子。你等你三次苦瓜吃它，铁色阿杰瓜呢，生周时铁色瓜。刘三老师与马玉斌底下是芝麻有阿里子懂啊。老师辈，今年三人塔云南省人民政府年，你多年你吃瓜口，头三年底下一米瓜，大叔带富家老师头嘛都给我。这里是头三年底下一米一匹拉手阿比，米都带富家我一年啊。这地苦瓜，三年底下老师提示狗提示瓜富家我嘛年，底下是吃黑马做哩。不贵，三年大叔提瓜比，不贵，三年小家米都提都带年。云南省某国都督森林公园瓦达来河路米豆妈覆盖瓦里瓦。老师辈，中国地震台里北部蛤蟆高去加瓦年，你多年你是求苦，十二年是天日，没可吃食日，历次撒河吃它。方案时母家鞋与他这瓜年，我瓦扎努力。阿木哥说年，十五多六十，妈妈那年醒了。老师辈，买大哥是不是你咋隔离在南马边儿？母家鞋瓜母了一干呢？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年，他差一米码一个。一万年，中国国家拉乌国铁路买它，原价国家方案提通马的年，自瓦里子，在地铁通过买它马的拿瓦里子，家具地铁通马的自自摸摸卡瓦里子娘啊。起码你小我马瓜比，就是为在五年吃了日马年，没十零阿比变啊。老师辈，木哈里子吃了它，取吉时闲时提马古提马瓜，木哈里路马年。阿尼提古马特斯瓜提阿夫瓜，你吃巧夫马吃面啊！阿姆瓜吃他，姆哈达马里路是古华多多里。去吉时擦擦九米一兜，是阿吉带瓜米一兜年。姆在路上刷点米一兜，你就是抓几袋瓜米一兜比。下第三瓜嘛，米一兜袋瓦达来胡斯。咱们小吃路是瓜吃瓦里子，阿吉生的瓜比咱们瓦里子。把些不带几百瓦里子路是三十码一瓦里子娘。其实阿吉瓜年拿到六十码都拉，在十五打码码。一块那瓜都是咋的？富大哥罗马瓜抵了我十年，你都是啥？我只听么九朵梨，听么瓜当阿伯个嘛年，你都是啥？提吃三亩九朵梨。

0: 富个个妈年你等我哈几次求没有做的话。老师辈菲律宾说你人爱家国你妈一一中国一节几场买的得口肉什么弹幕。有国不得是越来越没得国下去可提出零件年一礼拜啊。中国年菲律宾说你英文没得你妈不发病日子多啊子。阿姆年有国关年嘛菲律宾是越来越没得的日子家来和年话比拼啊。老师辈日本母国年嘛有国是越来越没得年十二年是天津塔第一百分啊。天津三人塔日本母国年都给八西带走吃哈喽时食物阿米亚都里娘。听马不读日本母国年嘛都给八西不年日记在咱们瓦里子里边啊。老师辈阿姆做多过食物嘛阿哥和年嘛挂比美国国务院年十二年三人塔在地华母国都多过百分我一个娃。一万年第一百啊都多母国年嘛美国八西不年日记在咱们瓦里子。你别母国年嘛美国八西年做多母国塔吉瓦里子。今年美国国务院都要了三年嘛挂你话题话美国八十不得母国都是挂体里咱们瓦里子比别人嘛总啊比别啊。老师辈我挂一直是按你是听着他法国国议员比参议员年生活苦马路数年家就马达别老师这干嘛都给我听不听不挂点嘛李松是一人在背李松拿了故事求拍照在背今年提的话我能加入李松我都是忙哦就要说你阿金啊阿就说你你妈是那个老妈的阿克夏木啊有阿姆提话他在路子干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户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克锁干嘞
4: 你都能吃啥果子你还你吃啥你做书记洗几皮你中央锁干一名字都骂过妈咪叫他提的古董了啊阿姆明天最主要嘛八三年瓦拉瓦比免的年八三明天我就瓦呢每天每个人摸路就瓦瓦年比个是你你妈跟你有乖乖什么一米嘛的什么阿姆认识乐中那年路是提升啊乐中那年路错卡过乐来摸我的妈的年一时刚是一级的这么比个力度嘛一时转理你妈关闭错卡过错足个白白明年转职我最主路一直以我的妈年阿里里认识为的妈的什么阿里一那么吐嘴级的词错足个转是转职嘛阿里错嘴那么一得过在吃的词八塞不得地顶那边最久就我们转的次明年转着我们三条裤子什么时候从黑马呢一起一头提议我来和我们一起一步一次呢从九个挂九副米阿面是挂壁阿们还你挂什么饿了母米吗一起的次
0: 你那么那都是背阿就是画画我呢李松都是家属阿庆啊阿们有年六皮开妈咪妈的那路嘎嘞六皮开子绿端地图过下你入口吃下它，交通依赖下过屏幕啦。地图过下你吃啥过它，做鬼古早的南瓜都瓦里。一年今下买大家个米一手，起挨米一拿都马瓜打走。一年中共余沙区委常委委员，南京第一位书记，上海湖东张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云南省委常委，组织古早米一走。提到过往三次考十二塔，改变一米瓜，欧女女咱们的话，女子很酷的龙啊！六皮看见与那大几下一米瓜米都掉了时有种啊！一年大比兔子八些年，你们奶瓜买大，天下第三里兔子比鹅，一些些在姨妈大月的有种啊！六皮开屏幕马喊你过年爹妈啥事？八些不年兔舅妈可惜啊！这是一八年华城一得比哪家都得个来意。在一妈妈阿克拉蒂玛不多一万天一年错就妈杀心啊蒂玛不多一年是口罗塔里托我说话里刚才是过年昆明森林一错过苏拉娘一年只有塔里策划大妈帕尼红阿楼是古草大白白托我妈说话里提供不一年人尼玛的话回家发现不得就叫楼是耍给我六皮看见只有塔里就觉得得得过我里子娘阿里提奶过里奶奶都不得能托我说娘提里姨妈阿塔里玛那瓦里子一女在你妈不年一代阿亚瀑布塔我给起手比白干娘一年一女在你妈不得提里婆根啊提妈年阿女士不年阿亚瀑布塞巴着塔都大师塞头年妈得白露神阿比婆哥哥一年就写得农瓦里子复杂是咋嘛提杂瓦里子那么比额头送那只瓜一年摸到阿姆菜白露神马走吃排瓜里一瓜拉几年啊一年一就写得得得瓜瓦里子马里马子说句话过一爬马步干嘛哭马哭啊一年一年在你妈不得

0: 一直在马瓦里做娘。一年一直前不花路是托比，一直前不花路是托马，你挂机那不是一年在你妈不得个托我说话里做娘啊。提到古哈你吃哥哥在下做大，中共做两年，中国云南的地拉马带大多个是六皮开的年，云南不过那一次米拉做娘哇。六皮开年，你去马背那是一十一米挂三做娘，此时三夫是一米嘛一直里做娘啊。不打中国云南米族年一米嘛还可以下，不再是在马路时转啊。六皮开年一马花裤地过一公百里，一年一挂马来一瓦，一年啊可吃虾子丝，一把带这么小马瓜，一只一里球球，一些现在一瓦里自闭，可来收五个够。提到过行沙子口吃阿达，六皮开年云南身为常委，都只不差一年。身为书记，花得三年，云南有那么挂一米强的一塔。一年社会挂一米马带下年啊，我喊我的他六皮开年社会头马带五阿比，米一直带九副马挂，就说你有体力。一年大奶挂阿克普罗是头阿比，大约米一手带手，就说不年与那么挂改米米一手不带，阿只是瓦里子老是耍娘。你们不多六皮开带年，复杂是在挂九个拉娘，我是一年铁血带马那诺个，一年一带你个拉老师噶就不带体力笨啊。我年大比我之前这些现在马带送你马哥乌拉子六皮开年阿里瓜吃得下整个百里大一面比大族跟秘密意思不得一里马瓜之大求求说不得大一米马马家瓦里子一年路比瓜马求牌不得提里本啊所谓书记瓦德萨是我马多里塔我年三面提马蒙里里马吃比本啊十二年是穷人蒙罗塔求求说拉求瓜比一年欧人人在蒙里瓦六皮开欧人人在马面比一体这马年一度叫尼罗比阿里耍我马的李木堂啊古塔大叔尼罗马的加瓦里达一年天下第三里三夫娘之前提过女里大一米瓜三头娘啊中国古塔大叔一直一里马求瓦里一黑口马五瓜比古塔大叔尼罗里在马的迪木行啊一时还关年有年六皮开马面马的日记杂志大清啊一直一里得得求一些写在一你老老在伊瓦里子，但那瓜你是写在伊斯回家乌拉木拉子，从时欧尼拉斯楼一时还一米瓜，踢球啊才投进来。
1: 加古西古达玛吉，
2: 莫瓜瓜古达玛吉，拉萨德瓜，日里瓜，嘎曲德瓜，木里瓜。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4: 当代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几位，记得可来拉好口头几位哦呀。
1: 伊那亚语说着口头几位，记得可来拉好口头几位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把口弄黑哒，记得帮我个个多罗来。伊那是个个比个不露他，下下比个嘛系系个提的个切。你去来，你请阿婆，因那些可是咱们村里妇女为家的大家把他无比拉手比比的卡的。普尔斯莫加西乌吉阿维米希维塔夫佐，乔吉斯莫吉莫和鲁塔阿提卡多阿兹，特措斯加蒂莫梅格的格里里的耶蒂勒乔希塔加尼加格杜拉兹为家的大兹，拉查西则采奥利托马西马维家的大。我去国家阿米罗亚哥罗里亚哥呼鲁古亚都卡加布布都卡的鱼可哈瓦古里佩秀。我去祖国坡菲律宾初仁爱礁拉萨日可亚美加加拉维塔卡耶古佩尤佩比我好古得了得了自然哈尼。所以科维也来国家科维也罗罗那哈尼。对前阿马维丁马阿可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因那是个个为日不露他下下为家嘛系系个体的基督，我去因那是看得滴咧，日落日不他瓜把十把，地做为家看得滴大字，查日努日古杰切杰为家滴大字，我被打滴日古都把为家滴大字，日落日不一家嘛系系给大拉字，个体咧，你起来写切好个古，给家大家为日不地下十七步各级大个制度。七零年年，云南省一个政府的卡里地区内，你去来你请阿婆，云南省可是拉美朝你分你为家的大家把他无比拉小比，拉美斯的哈时期黑牙朝你分你个为他拉小比少，我们国家朝的个嘞，我们国家为家的无的无家拉小家。祖国地在台湾，米希维塔查尼带你去，查尼带你来土岛位。你去来你去考考，四哈巴你去对你木婆是哪里？我去写米里塔，福尔斯莫加西伊塔州，乌地里吉阿维米希维塔，福州来哪座？这不阿维，错哪座啥座考马个加西？阿西维莫加西米希维塔，福州巴多。祖国铁路昆明旧集团有些故事还没得了。祖老铁路阿米罗亚哥也叫得了富二咖啡地多阿米罗卡贝还是了阿米罗亚都为那还给做马做为卡的查尼秀七八多七天哈他给给拉拉为阿米罗亚几乎是抵达为欧亚克亚都马高查尼不可诺的国亚都之秀我们亚路拉可诺求知识卡得地勒，莫是莫和路塔亚提卡多亚之秀，错那做啥做把地个干嘛做？那还叫为大黑个马多做门？亚是为包啥事特措施？亚提莫门个地个哩哩地个地勒，错黑塔将你这个杜拉兹维加亚提地个勒，错黑塔米兹米加哦将你这个杜拉兹维加地大家拉秀。今天你考回来为普尔斯拉查拉胡杰这这些大奥姆卡的格子嘞，卡的牡丹嘞，地米库还库尔贝嘞，卡亚罗亚黑塔，地亚地波里里维，这次奥利加图马西马比，结果把回来为地马西维，吉普尔维加地巴阿哈勒奥亚胡马多拉加秀，第七奥马维丁马阿考多少来的？

0: 卡地个地个位地着呢，来拿到卡斯位，李家宝个个位就。
1: 好祝母萨祝贺阿修米罗亲红格萨他哥乌普安多泽普普勒扬拉格萨麦拉迪佛萨格萨格萨拉姆阿修和啊啊格萨亚多索阿勒普萨

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持续深化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揭晓；墨江发生5.0级地震，曲靖市全力应对九轮强降雨；腾冲市全域联动书写文旅发展新答卷；澜沧县让政策宣讲既有党位又接地气；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我省持续压实省、州、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责任，凝聚河湖保护治理合力，严格执行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条例和入湖河道保护条例，巩固湖泊生态空间管控成效，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住高原湖泊生态安全底线，统筹推进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工作，推动全省河湖面貌持续改善，确保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定向好，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省、州、市级幸福河湖170个，同步提升河湖生态、民生和经济价值。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2025年度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对全省科技创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和单位予以表彰奖励。本年度178项科技成果分获各类奖项，一名外国专家及一家外国机构获评云南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近日，云南省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从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提升旅居人员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营造良好旅居创业环境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7月21日19时43分06秒，在普洱市墨江县鱼塘镇发生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接报后，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4级响应，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墨江县2级已同步启动4级应急响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墨江县发生地震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进入汛期以来，曲靖市各县、市区平均降水量达571.3毫米，较常年偏多26.1%。截至目前，已遭遇9轮强降雨。曲靖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务局牵头，协调联动气象、自然资源及乡镇基层，织密隐患排查、智能预警、群众转移3道防线，全市未发生人员伤亡，无重大险情。宝山市、腾冲市锚定世界温泉康养旅居典范城市建设目标，构建市委、市政府统筹引领和镇村2级下沉落实，旅居从业者诚信经营、广大游客文明共建的全域联动格局，推动文旅产业从3天观光到30天旅居，再到30年旅创的迭代升级，在边境大地上书写了新时代极边文旅答卷。近年来，普洱市澜沧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高质量发展，抓实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澜沧县坚持择优吸纳各族青年、乡贤能人、致富能手入党，锻造一支通晓民族政策、熟悉基层民情、实干担当的党员骨干队伍。同时，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强边固防职责、惠民政策解读、产业技能培训嵌入全链条，创新课堂加田间、理论加技能模式。
将党的创新理论改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山。

0: 歌小调、民族舞蹈，让政策宣讲既有党味又接地气。今年以来，全县累计培训干部504人次。国内新闻，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在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细化助企服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记者7月21日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国际新闻，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说，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1日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当地时间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当地时间22日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日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当地时间7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请听报道。
2: 苗茂水库是义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玉溪市义门县苗茂水库管理组组长王维琴：
3: 总定时巡查另外包括排水沟、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来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2: 义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测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大理州弥渡县牛街乡梅红村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李国富：
4: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摊贩不安全的农户上，八点以前呢，我们持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有保障。
2: 怒江州福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怒江州福贡县马吉乡穆家甲村驻村队员李立煌：
5: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两侧高处走。
2: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丽江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何丽云：
6: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2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级市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2: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7: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万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万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2: 当前云南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叫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请听报道。
2: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8: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1+10+3+N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

0: 选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1: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4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先进化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 “十五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请听报道。
0: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省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云南将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实施立德树人、基础提升、职教兴颠、高教突破、云岭校长5大工程。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成效显现，基本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3: 实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周三无作业日等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 今年9月，一大批新生将走进大学校园。云南教育部门已建立起覆盖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障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3: 我们将细致地做好精准帮扶工作，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学子，温暖守护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承诺。
0: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强化疾病全链条防控，实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促进人民健康。其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云南将推动医疗资源培优提质和区域均衡布局，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水平，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4: 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调整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布局和功能。到2030年啊，我们将力争居民在15分钟基本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健康服务更加的便利可及。
0: “十五五”期间，云南还将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4: 编制出台云南省“十五五”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规划，联动相关部门动态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强化职工的权益保障，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
2: 受滇超联赛品牌影响力带动，今年暑期丽江市迎来青少年足球培训热潮。请听报道。
0: 进入暑期，在丽江西山足球公园训练点，上百名青少年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传球、带球和射门练习。青训队员李义奇：
5: 我看了好几场滇超联赛，所以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足球培训班，我要好好练。
0: 青训队员家长刘学敏：
6: 看了这次的滇超，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迷上了，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也就支持他来了。
0: 滇超联赛丽江队队员索克星瑞足球俱乐部教练杨四平：
7: 以前我们俱乐部两个训练点加起来是200个人左右，但现在已经要快要突破300人了。
0: 随着滇超联赛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

0: 俱乐部已与多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高校达成合作，为云南足球人才储备注入了新的活力。青训队员谢恒：
1: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站上电操联赛的赛场。
0: 青训队员李义奇：
2: 我要好好念，长大以后我要踢世界杯。
3: 临沧市沧源县诺良乡公坡村依托佤族农耕文化，推出民俗风情体验一日游活动。这个藏在高山梯田间的佤族村寨没有大拆大建，不造人造景观，而是把蒿秧歌、织锦、冲糍粑这些老辈传下来的乡土家当盘活，以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4: 踏入村寨，热闹的佤族迎宾打歌便是专属开场，顷刻就能让您融入佤族人淳朴热忱的待客氛围。游客
5: 这一次的乡村体验游，感受到这边的传统文化，体验感非常好。勤劳的人民，秀丽的山山水水，是一个养生康养之地。
6: 我们在村子里看到了织锦、蒿秧歌，我也亲手体验了这个冲糍粑，感觉非常开心。
4: 游客们走进田间茶园，亲手体验传统炒茶、竹编、织锦等农耕乐趣，在百年古榕树下聆听乡土红色故事，感悟边疆发展变迁，游玩之余品尝原汁原味的生态佤族农家餐，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农耕文化和鲜活的民族风情仪。随着体验活动逐步铺开，织锦、炒茶、打歌、农家饭等环节均有村民分工参与，多户人家在旅游服务中找到了增收门路，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沧源县诺良乡贺公坡村村民赵国祥：
7: 现在我腾出来自己的房子做我们的旅游体验点，守着自己的农田和手艺，不用外出务工，在家也能养家糊口。
4: 沧源县诺良乡党委书记李尼快：
8: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农耕茶园特色资源，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接待能力，常态化开展民俗互动体验，拓宽旅游客源，把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渠道，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1: 四十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2022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2: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1: 夏季食物中毒高发专家支招，安全饮食。高温高湿的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专家提醒，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公众在品尝夏日美食的同时，需重点警惕食物中毒风险，把好入口关，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夏天不少人喜欢吃凉皮和粉，但这些食物如果储存不当，容易发生变质，诱发食物中毒。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汉说，在高温潮湿环境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一旦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会滋生毒性极强的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致病性极高，中毒后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往往不可逆，严重时可致命，是我国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病因之一。专家建议，选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商户，认真查。

0: 看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散装现做凉皮儿，建议当天吃完，切勿在室温环境下久放，更不要隔夜食用。若发现凉皮、河粉等出现发酸、发黏、异味、色泽异常等变质现象，需立即丢弃，切勿侥幸食用。泡发方式不当的干木耳也存在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并产生米酵菌酸的风险。夏雨汉表示，食用木耳需遵循现泡现吃原则，避免常温长时间浸泡，隔夜泡发。若需提前泡发，应放置在冰箱冷藏环境中，利用低温抑制细菌繁殖。除米酵菌酸毒素污染，普通致病菌污染的危害也不可忽视。凉拌皮蛋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消暑菜，但皮蛋在加工、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易被沙门氏菌污染，凉拌时通常不经过高温加热，很容易将病菌直接吃进肚子里。感染后，患者常出现腹痛、吐泻等症状，严重者还可能发生脱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沙门氏菌耐热性差，高温可彻底杀灭。夏雨汉说，皮蛋食用前最好蒸煮5至10分钟，尽量不要直接生吃。老人、小孩等肠胃虚弱人群更应煮熟后食用。冰镇果切也是不少人的夏日消暑伴侣，但瓜果切开后存在极高的细菌滋生风险。专家表示，未吃完的鲜切水果应及时用干净保鲜膜或保鲜盒密封后冷藏，并尽快食用完毕。再次食用前，可切除表面1至2厘米厚的果肉后再食用，降低细菌摄入风险。冰箱并非保险箱。夏雨汉强调，低温环境仅能减缓细菌繁殖速度，无法杜绝食物变质。无论是凉菜、熟食还是鲜切水果，都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储存。专家提醒，夏季如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且近期食用过凉皮、河粉、泡发木耳等高风险食品，应高度警惕米酵菌酸中毒，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若没有相关饮食史，可先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预防脱水。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脓血便、意识模糊或无法正常进食等情况，应立即就医。夏雨汉说，切忌自行盲目服用抗生素，以免因用药不当扰乱肠道菌群，延误治疗。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夏天的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你这三男神啦太绝啦阿米有上你滚动哭了爱转米空滚暖不准拉姆莫南塔绕装饰滚
1: 的尼米西金皮纳嘎多米神啦
0: 听了空也什么怎么念是大师的空他可不怎么样他东空摸摸读西金皮跟着个汤他摸碰里子碰他嘎是嘎爱是来么顿是不让爱开摸摸啥你尊爱马个扎那人样个怒个扎让爱你个扎张是路上那妈妈往路爱开麦啥开你个那大样么追啥八爱我爱铁么人阿没有啥你么干摸拍看阿总个罗看完让爱么读个罗是不让怕只阿康路爱你个扎老老是了烂那不管那蒙丹路上那妈妈是离我离烂拍阿妈看不让爱你都没过蒙干了爱拍路拉来马成文爱得得怕这了爱没过有毛那尊人没烂了爱路是了吃不爱滚蛋阿让得那烂拍没路破都爱盘是了这破通滚阿赞但是不让那烂拍阿强拉拉爱碰当怕这都不是入烂铁可罗是不让烂得了空拍阿赞要了张烂那看我们刚拍我在怕这苦看我们的是多看我让爱我爱
2: 我看不每天你不迷样了是来是不然样了明梦表五个孙梦四五个
3: 是刚才我爱靠你我碰到你看不着我们你那个我们日我看不我是不要点白度热爱但是呢我看不我是不要点他ngay tin nang kon na ra shrong ai mu da pyo tum ai sum so sum ra lam the siang ai mu khon mu ngui ni mu no mu nang ni mu mu ren sha ram da na re ngun na bang da de je chong nan e yu mi stang mu ran sang no a to mit na shra ngwai pa mu chong tom da pa wa

0: 题目的题目搞点嘛，李叔是一三十倍，李叔我拿了故事就拍出了倍，阿吉说话话，我呢李叔我都是家属阿基阿，阿姆呢李叔我都是家人阿，提的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呢，提名组长阿，原来是呢阿科姆老师古台木瓜，阿科吉老师一边马的一级咋不瓦里自动阿，你多年的生活课原来是瓜，科学是你瓜，阿科大叔的副教老师嘛呢，白不给我。摩家木瓜呢，我咋努力？去几十瓜呢，木哈大妈古话读作历史，这是童年啊。那这些年一直一里嘛，或者把些不得加码给瓦里子年啊。有个瓜呢，加古加米提示古提示，要加入的阿姐求花木头马自动啊。中国少年菲律宾少年热爱教瓜，你妈一伊拉妈的日日白地来胡年娃。阿木呢，妈咪妈的日日木木拿落卡来。老师辈。生娃娃，我可喊你瓜。有时呢，马鹅噜噜，人家一只瓜里，阿姐一边在下里子我下。可惜是你老家下娃里子，天天咋比阿哥去吃下娃里子娘啊？有时呢，生周时写下，看我咋瓜，你妈一边在下里子老师峨眉做娃里子，阿姐在我下老师嘛在娃地里子。阿哥咱们吃老师古太木瓜，一边嘛的呢，一边提皮他，人家提子得比。有比读的瓜，我老师自家得挖里子。阿克和老师自家一直等你，古台也是密码的，我挖里子读。铁球咋比？阿杰写里子，什么一米瓜？只要老师阿杰嘛写里子，不是半米下。阿杰写里子白老师，三下提橘子白老师嘛一挖里子。铁生阿杰瓜嘛，日马路家有比挖子就里子。阿克子就老师古台木瓜嘛，有比阿杰挖子写里子。人多你三次苦瓜吃他，铁生阿杰瓜呢？生周时提下瓜，刘三老师与马玉比提下是芝麻有阿里子懂啊。老师辈，今年三人塔，云南省人民政府呢，你多年你吃瓜口，头三年提下一米瓜，大苏在副教老师头嘛都给我。这里是头三年提下一米一皮拉苏阿比，米都得副教我一年啊。这提苦瓜，三年提下老师提十个提十瓜副教我嘛呢，提下是芝麻做哩。不贵，森林大叔提话比不贵，森林塑胶米都提得点热。云南省某国都都森林过年挖大来葫芦米都嘛覆盖瓦里瓦。大叔辈，中国地震台呢，北部蛤蟆高去加瓦年，你多年认识条裤，十二认识天人，莫去吃食日，立次撒河吃它。方案是木家鞋，与他这观念，我我咋努力？阿木过去年十五到六十，妈妈那年行啊。老鼠辈买大个手不是你咋个你是那么别我家鞋瓜母了一干呢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些故事呢他差一米嘛一个一万年中国瓜就拉乌瓜去了买他越家瓜就发现提托马的呢自瓦里子在提提托瓜买他妈的拿瓦里子家具提提托马的自自摸摸卡瓦里子娘啊提马林小瓦瓜比故事为咋不呢吃了日马年没事林阿比边啊老鼠辈母哈里自己拉他去及时写时提马古提马瓜母哈里路马年阿尼提古马提斯瓜提阿夫瓜女子求夫马自免啊阿姆瓜吃他母哈达马里路时孤华斗斗里去及时擦擦九米一斗时阿吉带瓜米一斗年母在路上刷点米一斗你就要是抓几带瓜米一斗比下提萨瓜马米一斗带瓦达来胡斯咱们下吃路时瓜恰瓦里子阿姐生你瓜比咱们瓦里子八些不得几百瓦里子老师三十马一瓦里子娘其实阿姐观念那都六十马都拉在十五大马马都拉娘啊老师辈今年三个马踏步复爱时拉差些年马鹅噜噜阿克吉老师打几下一米马瓜比我跟我来一米母米阿克吉尼母姐不里子马的我们瓦里子娘一万年一季瓜打足几下一米马一只一里球球一瓦里子娘啊拉差些年出事出来瓦来故事大师不得大奶瓜都来比苦娘这里是一万年初始十五岁八县你都没得手而没挖苦老师大约迷族都挖里子懂啊听毛瓜比头一次加芒果马年加了挖里子是大奶瓜一时是你妈咪妈如果挖起瓜比不马挖里子是你咋不提起二只瓜嘎不迷族的马克马年我还有马刺多里瓦老师辈这里话我可还能打有个国家我都加过提十个提十年家家路大求哈没疼马子脚听马瓜阿克米路几度买他家姑娘家家路大我没疼马子脚阿克米尼几度木都家姑娘家家路大自个没过度疼脚一没对于各大老师擦破那灯年 萨多尼求次提马卷了。而在个米国汉大德平一比等年女孩是次马卷。老师被六十不送你年十二年次提人他提的家王了。阿们关注他年多年次的求苦瓜。提过那瓜就是在富大国罗马瓜第六十年年多时候我次提马九度里。提马瓜当阿贝格马年年多时候提次三门九度里。富格格马年年多我哈提次求马九度里哇。老师被菲律宾说你人爱家国你妈一一中国一节机场买的德口路什么电目有国不得是越来越美的国下去可提出领结年一里边啊中国年菲律宾说你英国买的你妈不发病日子多啊子阿姆年有国国年嘛菲律宾是越来越美的日子家来回年话比边啊老师被日本母国年嘛有国是越来越美的年十二年是天人塔提的一百分啊天人三人塔日本母国年都给巴西带走吃哈喽时食物阿米亚多利娘听马不多日本母国年嘛都给巴西不年日记的咱们瓦里子里边啊老师被阿们做多过食物嘛阿哥和年嘛瓜比美国国务院年十二年生日塔在地华母国都多过被封过一个瓦一万年提里边啊做多母国年嘛美国巴西不年日记的咱们瓦里子一百母国年嘛美国巴西年做多母国塔吉瓦里子今年美国国务院六月六三年嘛瓜你话题话美国巴西部队母国都是国体里咱们瓦里兹比边年嘛总啊比边啊老师被如果一直是按你是听着他法国国议员比参议员年生活苦马路苏年加吉马达贝鲁什这干嘛都给我听不听不挂电嘛李松是一人在背李松那路故事求白就在背今年提的话我能加入李松我都是忙哦就要说你阿金啊阿就说你你妈是那路干嘛的阿克夏木啊有阿姆提话他在路自个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见

0: 手机，是极品麦克所加的。
1: 你都能吃啥果子你还你吃啥你做书记是极品你中央所加一米子的麦瓜妈咪叫他提的古董郎啊阿们明年最主要嘛八三年我让我比免的年八三明年我就完你没提名饿了没路就我们年比个是你今晚跟你有乖乖什么一米嘛的什么阿们来是乐中那年的五十提升啊乐中那年的错卡过饿了没我提嘛的年一时刚是一级的什么比个力度嘛一时转理今晚关闭错卡过错足个白白明年转职我最主路一直以我提嘛年阿里的但是为什么在什么阿里一那么吐嘴之类词出租个转世转着嘛阿里出嘴那么一得过在之类词巴塞不得地地那边最久久我们转的词明年转着我们三条裤子什么时候出现嘛你一起一头提议我来哄我们一起一步意思你出租个过祝福米阿面是挂壁阿们喊你过什么饿了母米嘛一起的词
2: 你那么那都是被阿就说话话我年李松的读书家属阿庆啊阿们有年刘皮开妈咪妈的那路嘎嘞刘皮开自绿端地图过下你女口吃下他早通一脸小瓜屏幕啦地图过下女吃沙口他做鬼古早的奶瓜都瓦里一年今下没大家个米一手起爱米一拿都马瓜打走一年中共余沙区委常委委员南京第一位书记上海湖东上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米一走提到过往三次口十二塔给米一米瓜欧女女咱们一望女子你夸的龙啊刘皮开年云南大几下一米瓜米都掉了时有种啊一年大比出租八千年你们那瓜没大天下第三例出租比额一些鞋子一码大约的有种啊刘皮开屏幕马很的观念也马啥事八千不年出租马可下这是一八年华城一德比拉家都得个来一在一妈妈阿克拉蒂妈不多一晚天一年出租马啥行啊蒂妈不多一年是克鲁塔里托斯瓦里刚才是观念昆明设立一座瓜苏拉娘一年石油塔里策划大妈帕尼红花楼市古草大白白托马苏瓦里铁狗部一年人尼玛带花回家发现不得就叫楼市刷给我又比看见石油塔里就觉得得得瓜瓦里子娘阿里提奶瓜里奶奶都不得能托苏娘提里姨妈阿塔里玛娜瓦里子一女在你妈不年一代阿亚瀑布塔我给起手臂白干娘一年一年在你妈不得提里婆根啊提妈年阿女苏布尼阿亚瀑布塞巴着塔都拉斯塞托年妈带白路神阿比婆哥哥一年就写得能瓦里子复杂是咱妈提在瓦里子那妈比额托苏娜之瓜一年摸到阿姆菜白路神妈子吃排瓜里一瓜拉几年啊一年一直写得得得瓜瓦里子妈里妈子出去玩过一爸妈不干嘛哭嘛哭啊一年一女在你妈不得一直在妈娃里子娘一年一直前不花楼是土娃比一直前不花楼是土娃妈你过几大福斯一女在你妈不得个土娃娃里子娘啊提到过女子哥哥在下出塔中共中央年中国云南的李拉玛带大多个是刘皮开的年云南不过拉伊斯米拉子娘娃刘皮开年女克马贝拉拉斯一十一米瓜在做娘此时三福斯一米妈以及李子娘啊不打中国云南米一族年一米妈还可以下复杂市长马路是转啊六皮开年一妈花库地国一公百里一年一瓜马来一瓦一年啊可吃下子是一把带这么小马瓜一只一里球球一些鞋子一瓦里子比后来收五个够铁道过行沙子口吃阿达六皮开年云南身为常委都只不扎一娘社会书记华德三年云南云南木瓜一米强的一塔一年社会瓜一米马的下年啊我还玩着他刘皮开年社会头马的五阿比米一直在祝福马瓜就说你有体力一年大奶瓜阿克普罗是头五阿比大约米一手在手就说不年云南木瓜改名米一手不得阿就是瓦里子楼是算娘你们不多刘皮开的年复杂十杂瓜就给了娘这是一年铁血的马南诺哥一年一点你个拉老师嘎就不得提了一本啊我年大比我之前这些鞋子马的送你马哥乌拉子刘皮开年阿里瓜吃的下整个百里大一面比大族跟秘密意思不得一里马瓜之大求求说不得大一米马马家瓦里子一年路比瓜马就拍不得提了一本啊

0: 所谓书籍我的啥是文马多里塔我年在面地马猛里里马吃一杯半个十二年是穷人猛罗塔就说拉出挂笔一年欧年人在猛里旺六皮开欧年人在马面笔一体这马年一度叫尼罗笔哈里算我马的比母堂啊古塔大叔尼罗马的加瓦里达一年天下第三里三夫娘之前提过女力大一米瓜三多年啊中国古塔大叔一字一里马出瓦里以黑口猛挂笔古塔大叔尼罗绿在马的比母行啊一些海关年有年六皮开马米马的日记杂志大清啊一字一里得得求一些写在一尼罗罗在一瓦里兹大奈瓜一些写在一丝国家乌拉木拉兹凑时欧尼拉斯楼一时海一米瓜提球啊塞图吉勒
1: 加古斯古达玛吉
2: 莫瓜瓜古达玛吉拉萨德瓜兹里瓜嘎曲德瓜木里瓜

校内考生每一样题，原来为了跟那底下比博题是怕难，身后呢黑天雷丹阿呀行点南农行点南农雷丹火索行点南农边好边去，身后黑天脱落一间脱汤。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西装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拖着靠土地的记得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你那亚语拖着靠土地的记得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你靠米靠哦那靠思下思
2: 我错把去我回答记得帮我给我落来你那是一个比日本路他哈夏维加马海海亚铁的一切你可以来你请阿婆你那是可是拉姆求你菲尼维加的大家把他无比拉手比比的卡的普尔斯莫加西乌吉亚维米希维塔佛教求吉斯莫吉姆和路他亚铁卡多亚兹特措斯加的莫美格的格里里的格里勒求黑塔加尼加格杜拉兹维加的大兹那才是这次我的托马西马比加地达我去国家阿米罗亚哥罗里亚哥和罗古亚都卡加布布都卡地语和哈瓦古里培修我去祖国坡菲律宾初人爱叫拉萨日后亚美加加拉维塔卡耶古佩尤佩比我好古地罗地来自然哈尼所以科比也来国家科比我罗古罗那哈尼在前阿马维丁马阿可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也那是亚亚维日布鲁塔哈夏维加马海海亚铁的给的我去也那是卡的地勒日罗日布塔瓜巴斯巴地州维加卡的地打字查日努日古杰切杰维加地打字我北大地日古都巴维加地打字日罗日布伊加马海海吉达拉字亚提勒你去来写七口亚古给家打亚维日部第哈斯七部各级打亚制度七点一年你那

0: ซึ่งอยากจะฟูตีค่าลีดีชีและนี่คือไรนี่ชงาขอยิงนาซึขอชลามือชนีฝึงนิวีกาตีดาจะปาถาอูปีลาโชปีลามือซึตีฮาสชิฮิยาชนีฝึงนิกาวิถาลาโชปีชิวอนุกจะชอตีกันและอนุกจะวีกาตีมูตีมูกาลาโชกา如果你在台湾，你去维塔，查尼带你去，查尼带你来土豆味。你去来，你去考考，四哈巴，你去带你木婆是哪里？我去写米里塔，富尔斯莫加西伊塔州，乌地里吉咖啡，你去维塔，富做来哪做？这杯咖啡，做哪做啥做考，马个加西？加西味，莫加西米去维塔，富做巴多。这个铁路昆明旧集团有些故事还没得了。走老铁路阿米罗亚哥也叫得了富二咖啡地多阿米罗卡布还是了阿米罗亚都为那还给做马做为卡得查尼修七八多七天哈他给给拉拉为阿米罗亚几乎是抵达为欧亚克亚都马高查尼不可诺的国亚都自修没几家路拉可诺就即使卡得地嘞，没任何路塔亚提卡多亚之秀，错那做啥做把地个干嘛做？那还叫伊打黑个马多做门？亚是为包啥事提出事？亚提莫门个地个哩哩地个地嘞，错黑塔将你这个杜拉兹维卡亚提地个嘞，错黑塔米兹米加哦，将你这个杜拉兹维卡地打加拉秀。今天你考黑拉维，普尔斯拉查拉胡杰这些大奥姆卡的格子嘞，卡的姆达嘞，蒂米库还库尔格嘞，卡亚罗亚黑塔，蒂亚蒂波里里维，这条里加图马西马比，杰克巴黑拉维，蒂马西维，吉普维卡的巴，阿哈嘞欧亚胡马多拉加修，蒂切欧马维蒂马，阿考多少嘞？蒂克门格蒂亚，阿黑国家阿米罗亚哥。罗里亚哥、霍鲁古亚杜卡、加布布杜卡的鱼、科哈瓦古里帕格吉亚秀、高铁阿米罗亚哥、高速公路罗里亚哥、霍鲁古德格、加布德格的鱼噶格吉达加拉秀。零那五八四哈巴尼奇的尼塔亚西维，这边干维，你去来你去考考国家的马维，亚亚亚埃波胡维塔有二部铁夫亚加比杜加罗科拉维里。你去试下我去的娃娃做，你去试下对这些娃娃塔来一比笑，你去我下对这颗娃娃塔来扑比也一笑。我好过明个苦表罗的盘下呢，我就不到古巴离机试下把你去的尼塔菲律宾错，我去做国位热爱叫拉下个课也每家家拉维塔卡耶古拍又拍比笑。我去做过一百亩苗的大位置，也切个位置也十哈巴尼切的尼塔古位，切的只做过错一百亩苗罗里亚都罗里梅都塔斯多维马，起码位切克里维那海格普拉维塔卡得法古。阿美利加国位一十哈巴尼切尼塔古位，做多亩苗切大位阿美利加错多玛加维那海格普拉维塔法达之古。起来，谢你为我要考阿美利加国唯一，这个里尼波的波古多土多为有。我的母咪为我亚斯哈巴尼奇的尼塔，帕拉母咪法国国咪议会嘞，查吉吉耶波土波嘞第七嘞，第七阿考何为亚内亚塔，社交媒体马耶之为的卡的马的给哈老。这里波可是下次嘞，乔杰土马拉嘎为有，嘞加油土马拉达为有，诺黑阿乔纳拉为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以来对其恶好人大节目时用那首共产新独路家下高丽共产独路家古路隧道迷糊路博巴尼的亚和中家为就马拉来国为高丽共产独路家古路隧道迷糊路博亚巴尼拉来哈来亚的有独路者阿维亚尼和他亚哈来拉维有独路者亚其马为切格母瓦家格子曼达诺和母瓦尼

0: 口毛就为干么口牙牙切的黑啊！哈勒里口卡塔干么黑？小比马比不为我口那哈尼啊！马里小比不？
1: 那把草把弄的。地家来干么靠那边家就，吃得饱好，起码为打那来，那户那多米为拉好，干么靠对你家那哈你们，吃得去必须来那对个么靠大为对家那，李家来李家他们个为就。

0: 好，下面这个的咖啡店叫哪？来拿到卡斯维里那姆嘎格维就。
1: 去嘛喂哦，啊，出去好去打那牛排，就木胡嘛就去打狗，啊，多少阿老木胡肉木阿铺一出来，嘎啦木胡去那，啊那就嘎哈啦，啊去不嘎啦木胡那就那家嘎哈啦哦，多少阿老就米那木阿铺木胡。自己打来了，啊，那牛排就木胡嘛，就吃他可以了。说嘛都是咱们吃吧哈口，啊，我吃比的米嘛，吃可以哈可以了。第二木胡不就啥就没说哟，吃不木胡的开呢，啊，好个都是阿达乌呢。阿吉不提拉嘞，古刹若提木胡都不该一味巴托，嘎不木胡都爱味巴托。阿乌巴木呀不提木胡古提西瓦嘞，古提木胡沙呀嘎提西瓦嘞，那托木胡是侬嘎卡拉乌。啊，乌鸡乌巴木呀，好喂木胡比的米嘛，鸡胡一哈个，老尼木胡不大不子好海里哟。啊，鸡你那都说个嘞，乌巴木呀都不给呀个一味啊了。啊，老巴木胡不大不子好个，那都就米说嘞个，乌巴木呀都子木胡个。啊，这好路费啊了，多少呢？木啊铺一哈啦哦，啊那个啊木木胡啥呀？二七大胡一嘞，刚才那木啊铺嘞大胡呢，七木啊了呢，多久没说个嘞？多哈呢？木几修喂，第一拉嘎努。些事也出来，比的密码起胡子大尾哦，阿七不对了嘞，多少木胡那木啊铺一哈啦，那个铺木胡树皮嘎呢，啊那个铺啊多少家肉子一皮嘎呢，七不对了嘞。啊，多少呢？木嘎吉嘎在木胡呢？没阿姨莫来就啊呢？累累木胡为嘛休了？多少呢？啊，木嘎铺一哈啦，吃不阿老米好的啦呢？就嘎哈啦哦。啊，二把木嘎铺在木胡底下，就来呢搞哈达啦，就来比。啊，地米嘛吃苦哈，地摘木苦又吃一哈啦哦，吃摘木苦又吃一哈啦哦，多少呢木啊铺一啊哈嘞，比地木苦拉苦地吃嘞，拉到菩萨呢木啊吃木苦哩哩为嘛休呢？啊，那拉木胡好肥的那个，不如木胡吃的那个少个个，啊，说起好米老太可以嘞。啊，那牛排就木胡嘛，就吃它嘞，不如木胡那个个少木拉倒呢。啊，我说不木胡啥啥的发热的木胡啊，休息来倒呢，吃不干了呢就干哈了哦。啊，我说不木胡啥啥的发就啊个，发木啥啦了木胡只能哈休后。啊，不吃木胡啥啥不把那个个哈啦哦，就来木胡不露地就来，过去那么。啊，树大威武呢，道路木胡起着呢，叫木胡路道威在的哦，不路木胡起着不路，啊威在的呢，多少呢木几威啦哦，把木家头木胡家木奴子。

0: 卡地亚的咖啡地叫哪？来拿到卡斯维，李家宝嘎哥维就。
1: 哦，祖母啦，祖国，祖民啦，金红格萨，大哥乌普安多泽普普勒扬啦，格萨曼啦，地菩萨格萨格子拉摩修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持续深化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揭晓；墨江发生 5.0 级地震；曲靖市全力应对九轮强降雨；腾冲市全域联动书写文旅发展新答卷；澜沧县让政策宣讲既有党位又接地气；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整交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我省持续压实省、州、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责任，凝聚河湖保护治理合力，严格执行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条例和入湖河道保护条例，巩固湖泊生态空间管控成效，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住高原湖泊生态安全底线，统筹推进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工作，推动全省河湖面貌持续改善，确保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定向好，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省、州、市级幸福河湖170个，同步提升河湖生态、民生和经济价值。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2025年度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对全省科技创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和单位予以表彰奖励。本年度178项科技成果分获各类奖项，一名外国专家及一家外国机构获评云南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近日，云南省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从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提升旅居人员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营造良好旅居创业环境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

7月21日19时43分06秒，在普洱市墨江县鱼塘镇发生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接报后，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4级响应。

墨江县发生地震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进入汛期以来，曲靖市各县市区平均降水量达 571.3 毫米，较常年偏多 26.1%， 截至目前已遭遇九轮强降雨。曲靖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务局牵头协调联动气象、自然资源及乡镇基层，织密隐患排查、智能预警、群众转移三道防线，全市未发生人员伤亡，无重大险情。宝山市、腾冲市锚定世界温泉康养旅居典范城市建设目标，构建市委市政府统筹引领和镇村两级下沉落实，旅居从业者诚信经营、广大游客文明共建的全域联动格局，推动文旅产业从三天观光到30天旅居，再到30年旅创的迭代升级，在边境大地上书写了新时代极边文旅答卷。近年来，普洱市澜沧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高质量发展，抓实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澜沧县坚持择优吸纳各族青年、乡贤能人、致富能手入党，锻造一支通晓民族政策、熟悉基层民情、实干担当的党员骨干队伍。同时，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强边固防职责、惠民政策解读、产业技能培训嵌入全链条、创新课堂加田间、理论加技能模式，将党的创新理论改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小调、民族舞蹈，让政策宣讲既有党味又接地气。今年以来，全县累计培训干部504人次。国内新闻。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在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细化筑起服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记者7月21日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国际新闻：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说，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1日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当地时间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当地时间22日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日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院过去3天内第二

0: 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当地时间7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请听报道。
2: 苗茂水库是义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尤其是义门县苗茂水库管理组组长王维琴，
3: 总定时巡查68铺排水沟、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来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2: 义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测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大理州弥渡县牛街乡梅红村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李国富：
4: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塌方不安全的农户上，8点之前呢，我们持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与保障。
2: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怒江州扶贡县马集乡穆家甲村驻村队员李立煌：
5: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两侧高处走。
2: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丽江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何丽云：
6: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2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级市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2: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7: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万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万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2: 当前云南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叫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请听报道。
2: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

0: 5%, 5.4%, 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1: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1+10+3+N 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1: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4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鲜切花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 15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请听报道。
0: 15-5时期是教育强省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云南将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实施立德树人、基础提升、职教兴颠、高教突破、云岭校长5大工程。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成效显现，基本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3: 实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周三无作业日等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 今年9月，一大批新生将走进大学校园。云南教育部门已建立起覆盖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障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3: 我们将细致地做好精准帮扶工作，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学子，温暖守护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承诺。
0: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云南省15-5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强化疾病全链条防控，实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促进人民健康。其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 云南将推动医疗资源培优提质和区域均衡布局。

0: 局，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水平，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1: 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调整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布局和功能。到2030年啊，我们将力争居民在15分钟基本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健康服务更加的便利可及。
0: 十五五期间，云南还将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1: 编制出台云南省十五五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规划，联动相关部门动态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强化职工的权益保障，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
2: 受滇超联赛品牌影响力带动，今年暑期丽江市迎来青少年足球培训热潮，请听报道。
0: 进入暑期，在丽江西山足球公园训练点，上百名青少年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传球、带球和射门练习。青训队员李义奇：
3: 我看了好几场滇超联赛，所以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足球培训班，我要好好练。
0: 青训队员家长刘学敏：
4: 看了这次的滇超，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迷上了，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也就支持他来了。
0: 滇超联赛丽江队队员索克星瑞足球俱乐部教练杨四平：
5: 以前我们俱乐部两个训练点加起来是200个人左右，但现在已经要快要突破300人了。
0: 随着滇超联赛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俱乐部已与多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高校达成合作，为云南足球人才储备注入了新的活力。青训队员谢恒：
6: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
0: 青训队员李义奇：
3: 我要好好念，长大以后我要踢世界杯。
2: 临沧市沧源县诺良乡公坡村依托佤族农耕文化，推出民俗风情体验一日游活动。这个藏在高山梯田间的佤族村寨没有大拆大建，不造人造景观，而是把蒿秧歌、织锦、冲糍粑这些老辈传下来的乡土家当盘活，以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7: 踏入村寨，热闹的佤族迎宾打歌便是专属开场，顷刻就能让您融入佤族人淳朴热忱的待客氛围。游客
8: 这一次的乡村体验游，感受到这边的传统文化，体验感非常好。勤劳的人民，秀丽的山山水水，是一个养生康养之地。
9: 我们在村子里看到了织锦、蒿秧歌，我也亲手体验了这个冲糍粑，感觉非常开心。
7: 游客们走进田间茶园，亲手体验传统炒茶、竹编、织锦等农耕乐趣，在百年古榕树下聆听乡土红色故事，感悟边疆发展变迁，游玩之余品尝原汁原味的生态佤族农家餐，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农耕文化和鲜活的民族风情仪。随着体验活动逐步铺开，织锦、炒茶、打歌、农家饭等环节均有村民分工参与，多户人家在旅游服务中找到了增收门路，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沧源县诺良乡贺公坡村村民赵国祥：
10: 现在我腾出来自己的房子做我们的旅游体验点，守着自己的农田和手艺，不用外出务工，在家也能养家糊口。
7: 沧源县诺良乡党委书记李尼快：
11: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农耕茶园特色资源，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接待能力，常态化开展民俗互动体验，拓宽旅游客源，把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渠道，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1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

0: 奇话。
1: 四十，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2022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 夏季食物中毒高发，专家支招安全饮食。高温高湿的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专家提醒，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公众在品尝夏日美食的同时，需重点警惕食物中毒风险，把好入口关，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夏天不少人喜欢吃凉皮和粉，但这些食物如果储存不当，容易发生变质，诱发食物中毒。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汉说，在高温潮湿环境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一旦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会滋生毒性极强的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致病性极高，中毒后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往往不可逆，严重时可致命，是我国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病因之一。专家建议，选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商户，认真查看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散装现做凉皮儿，建议当天吃完，切勿在室温环境下久放，更不要隔夜食用。若发现凉皮、河粉等出现发酸、发黏、异味、色泽异常等变质现象，需立即丢弃，切勿侥幸食用。泡发方式不当的干木耳也存在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并产生米酵菌酸的风险。夏雨汉表示，食用木耳需遵循现泡现吃原则，避免常温长时间浸泡、隔夜泡发。若需提前泡发，应放置在冰箱冷藏环境中，利用低温抑制细菌繁殖。除米酵菌酸毒素污染，普通致病菌污染的危害也不可忽视。凉拌皮蛋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消暑菜，但皮蛋在加工、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易被沙门氏菌污染，凉拌时通常不经过高温加热，很容易将病菌直接吃进肚子里。感染后，患者常出现腹痛、吐泻等症状，严重者还可能发生脱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沙门氏菌耐热性差，高温可彻底杀灭。夏雨汉说，皮蛋食用前最好蒸煮5至10分钟，尽量不要直接生吃。老人、小孩等肠胃虚弱人群更应煮熟后食用。冰镇果切也是不少人的夏日消暑伴侣，但瓜果切开后存在极高的细菌滋生风险。专家表示，未吃完的鲜切水果应及时用干净保鲜膜或保鲜盒密封后冷藏，并尽快食用完毕。再次食用前，可切除表面1至2厘米厚的果肉后再食用，降低细菌摄入风险。冰箱并非保险箱。夏雨汉强调，低温环境仅能减缓细菌繁殖速度，无法杜绝食物变质。无论是凉菜、熟食还是鲜切水果，都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储存。专家提醒，夏季如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且近期食用过凉皮、河粉、泡发木耳等高风险食品，应高度警惕米酵菌酸中毒，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若没有相关饮食史，可先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预防脱水。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脓血便、意识模糊或无法正常进食等情况，应立即就医。夏雨汉说，切忌自行盲目服用抗生素，以免因用药不当扰乱肠道菌群，延误治疗。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夏天的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4: 当代西装版呐，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你靠米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我超八号那黑达，记得帮我加多落来。云南是个个比个不落塔，下下比家嘛系系亚铁的个切。你去来你请阿婆，云南是可说南美超尼菲尼维加的大家把他无比拉手比比的卡的。普尔斯莫加西乌吉加维米希维塔辅助，乔吉斯莫吉莫和鲁塔亚铁卡多亚兹。特措斯加蒂莫梅格的格里里的格蒂勒乔希塔加尼加格杜拉兹维加的达兹。拉查西则采奥利托马西马维加的达。我去国家阿米罗亚哥罗里亚哥和罗古亚都卡加布布都卡的鱼可哈瓦古里培修。我去祖国坡菲律宾初仁爱礁拉萨日后亚美加加拉维塔卡耶古佩尤佩比我好古迪罗迪罗自然哈尼。所以可别来国家可别罗古罗那哈尼。对前阿马维丁马阿可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因那是亚亚维日布鲁塔哈夏维加马海海亚铁的基督，我去因那是卡德蒂勒日罗日布塔瓜巴斯巴蒂乔维加卡德蒂达兹，查日努日古杰切杰维加蒂达兹，我北达蒂日古杜巴维加蒂达兹，日罗日布伊加马海海吉达拉兹，亚铁勒尼希勒谢切可加古杰加达亚维日布蒂哈斯切布格吉达加兹多。七零年，云南省一个政府的卡里地区内，你去来你请阿婆，云南省可说南美超尼菲尼维加的大家把他无比拉手比，南美斯的哈斯奇希亚超尼菲尼加维塔拉手比少，我们国家超的个嘞，我们国家维加的无的无加拉手噶。祖国地在台湾，米希维塔查尼带你去，查尼带你来土岛位。你去来你去考考，四哈巴你去对你木婆是哪里？我去写米里塔，福尔斯莫加西伊塔州，乌地里吉加维米希维塔辅助来哪座？这边加维朝哪座下座考马个加西？加西维莫加西米希维塔辅助巴多。中国铁路昆明旧集团有些故事还没得了。祖老铁路阿米罗亚哥也叫得了普尔加维蒂多阿米罗卡贝海西了阿米罗亚都为那海给做马做为卡的查尼秀七八多七天哈他给给拉拉为阿米罗亚几乎是抵达为欧亚克亚都马高查尼不可能的国亚都自秀

0: 么子亚路拉可诺，就即使卡得地嘞，么子么好路塔亚提卡多亚之秀，朝那朝下朝把地个干嘛做？那还叫伟大黑家马多做门？我是为宝山市特殊市家地某门个地个里里地个地嘞，朝黑塔将你这个杜拉兹维家亚提地个嘞，朝黑塔米兹米加哦，将你这个杜拉兹维家地的亚拉秀。今天你考虑哪位？普尔斯拉查拉胡杰这些大奥姆卡的格子嘞，卡的牡丹嘞，地米库还库尔格嘞，卡亚罗亚黑塔，地亚地普里里维，这次奥利加图马西马比，吉考巴黑哪位？地马西维，吉普维卡的巴，我哈嘞奥亚胡马多拉加秀。地吉奥马维地马，我考多少嘞？地格门格地亚，我去国家阿米罗亚哥。罗里亚哥、霍鲁古亚杜卡、加布布杜卡的鱼、科哈瓦古里帕格吉亚秀、高铁阿米罗亚哥、高速公路罗里亚哥、霍鲁古德格、加布德格的鱼噶格吉达加拉秀。零那五八四哈巴尼奇的尼塔亚西比，这边干比，尼希兰尼奇可可国家的马比，亚耶亚埃波胡比塔尤尔布铁夫亚加比杜加罗科拉比里。你是时哈我吃的娃马做，你是时哈对这些娃马塔勒一笔秀，你是我哈对这颗娃娃塔勒普比亚一秀。我好过明天苦表罗的盘哈尼，我就不到古巴里基是哈巴你吃的尼塔，菲律宾错我去做国位，热爱叫拉下个课，也没加加拉维塔，卡耶古佩又佩比秀。我去祖国亚巴莫米奥的大卫之亚切格维之亚斯哈巴尼奇丁尼塔古维切里兹祖国乔亚巴莫米奥罗里亚都罗里梅都塔斯多维马吉马维切克里维纳海格普拉维塔卡德法古阿美利加国维斯哈巴尼奇尼塔古维祖多莫米奥切大卫阿美利加乔多玛加维纳海格普拉维塔法达兹古起来谢尼维奥亚科阿美利加国唯一切克里尼波蒂波古多土多维尤，我的母米维奥亚斯哈巴尼奇蒂尼塔帕拉姆米法国国米议会耶勒查基伊耶波土波勒第七勒第七阿科霍维亚内亚塔社交媒体马耶兹维蒂卡蒂马蒂克哈劳，切里波科斯下次勒乔杰图马拉加维尤勒加尤图马拉达维尤诺希阿乔纳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恶好人大节目时因那首共产新独路家下高里共产独路家古路隧道迷糊路博巴尼地亚和专家为就马拉来国为高里共产独路家古路隧道迷糊路博亚巴尼拉来哈雷亚德有独路者阿维亚尼和他亚哈雷拉维有独路者亚其马为切格母瓦加格子马达诺和母瓦尼哈国为奥罗来哈塔嘎阿维尼马坡多格达维奥多罗达维库阿和母米迪加比大卫来征服西马达奥霍尼哈坡迪坡迪卡里里亚哈人家奥霍富州大比迪亚里里哈格哈哈迪火哈哈卡亚西勒迪卡姆卡卡火埃迪勒科学比迪卡迪勒母瓦尼哈国阿吉达吹吉吹哈姆比塔乌瓦勒波什拉兹国家的马比来自阿比亚尼超级的迪吉迪勒哈吹波什维尼哈迪吉迪纳亚国比

0: 甲七十岁。哈雷利科卡塔甘玛罕。小米马比不为奥科纳哈尼亚。马里小米布。
1: 那包草把诺的，底下嘞加门口那位家就，七对包和七马位打那嘞，那副那道米维拉和加门口对你做那哈尼们，七对去必须嘞诺对个门口大位对做那，里家拉里家托门个位就。

太哦，啊呜噗木呼发噗一噗个，呜噗木呼那杰皮嘎呢，奇木噗木呼呢哆啾咪嗦来个伊呢，奈拉可维提拉太哦，啊呜巴木扎奇马喂，杰木努兹呼噗木呼奇诺拉，奈拉可维提拉个。比提拉呼朝呀木呼奇马个，阿多沙内木嘎吉鲁维乌内，嘎沙木呼内木嘎吉舒喂，杰呼木呼。阿奇诺来哦，奈拉可维提拉托，比提米格木库拉胡提杰库伊勒，乌巴木扎奇马格。

0: 卡的个的个位的叫哪？来拿到卡斯位，立即把个个位就。
1: 好，祝梦啦，祝个祝米啦，金红个啥？他个乌普昂多子普普勒样啦，个啥买啦？地菩萨给是个自然么修和啊？好，个啥呀？多少啊？来菩萨。

今天的题目搞点嘛，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那路故事求拍求在背，阿就是画画。我呢，李叔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母呢，李叔我都是家人啊。提的话，我能加入一级妈咪呢，听名字叫啊。有那时呢，阿科木老师古台木瓜，阿科吉老师又比马的一级在不瓦里子懂啊。人多年的生活课，有那时瓜，科学生的瓜，阿科大叔的不加老师嘛呢，白不给我。我家木瓜呢，我咋努力？去几十年，我阿大妈古话读着历史，这是多年啊。那早些年，一直一里嘛，或者把些不得加码给瓦里子念啊。有个观念，家国家民提示国提示，家家路的阿姨穷花木头马自动啊。中国少年菲律宾少年热爱教瓜，你妈一伊拉妈的日日白地来胡念哇。阿么年妈咪妈的日日默默拿落卡嘞。老师辈，生娃娃我可喊你瓜。有时年马鹅噜噜，日家一只瓜里阿姐一边的下里子我下，可惜是你老家下娃里子，天天咋比阿哥就吃下娃里子娘啊。有时年生周时写下看我在瓜一妈一笔在写里子楼时峨眉做原里子阿姐的不写楼时嘛在我的里子阿哥咱们吃楼时古天木瓜一笔马的年一笔提笔他日嘎提子得笔一笔读的瓜不楼时日嘎得瓦里子阿哥和楼时日嘎一直得你古天一次密码的不瓦里子都提出咋笔阿姐写里子是木一米瓜只要楼时阿姐嘛写里子不是不明下阿姐写的字白露时三下提侄子白露时嘛一万里子提升阿姐瓜嘛日马路嘎日比娃子这里子阿哥子就露时古天木瓜嘛日比阿姐娃子写的字人都你三次苦瓜吃他提升阿姐瓜年生周时提下瓜留下露时日马日比提下十次嘛一万里子懂啊老师辈今年三人他云南省人民政府年人都你日次瓜口头五十年底下一米瓜，大苏的富家老师头嘛都给我。这里意思，头五十年底下一米一匹拉苏阿比，米都得富家我一年啊。这地苦瓜，十年底下老师提示古提示瓜富家我嘛年，提下十次一马做哩。不贵，十年大苏提瓜比，不贵，十年塑胶米都提都得年。云南省木瓜多多，十年过年我带来葫芦米都嘛富家我哩哇。大苏北，中国地震台里被富蛤蟆过去夹我年。你多年你是求苦是啊你是挺人没可自首之立次撒和吃他父爱时母家贤与他这观念我咋努力阿姆哥说你十五多六十妈妈那年醒了老鼠辈买大哥是不是立咋隔离子南马比尔母家贤瓜母了一干呢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些故事年他差一米嘛一个一晚年中国瓜就拉乌瓜去了买他越家瓜就父爱提通马的年自瓦离子在弟弟头瓜买他妈的拿瓦里子，家具弟弟头妈的自自摸摸掐瓦里子娘啊！起码你小我妈瓜比，就是为咋不年吃了日嘛年，没事领阿比边啊！老鼠辈，木哈里子吃了他，取吉时写时提马古提马瓜，木哈里路嘛年，阿尼提古马的丝瓜天赋瓜，你吃巧夫马吃面啊！阿木瓜吃他，木哈大妈里路是古花多多哩，取吉时擦擦九米一兜。是阿姐的瓜米的年，我在路上刷点米的，你就是着急的瓜米的比，下地上瓜嘛米的的我再来回事。咱们小区老师瓜吃瓦里子，阿姐生的瓜比咱们瓦里子，发现不得几百瓦里子老师三十嘛一瓦里子娘。其实阿姐瓜年拿到六十嘛都拉，再十五大嘛。

0: 马多拉娘啊。那说白，今年萨库马塔布发一时两三千年，马俄罗罗阿克吉罗是当底下一米马关闭，我们跟木来一米木米阿克吉尼木杰玻璃芝麻袋，我们瓦里子娘。一万年一季瓜，大足几千一米嘛，一只一里球球一万里子娘啊！两三千年，抽水出来瓦来，高速大石不带，大奶瓜都来比苦娘。铁里是一万年，抽水十五手，八仙你老妈的手，而梅瓦苦老师大约米足二瓦里子动啊！天猫瓜边头一只加芒果嘛年，加了瓦里子是。大奶瓜一时生你妈咪嘛，如果瓦起瓜边富妈瓦里子，是你咋不？接下来这瓜嘎不米是得马格玛年。我还有马刺多的话那是被这里话我口还能打有个国家温度加固体十个的十年加加路达求哈没疼马刺脚听马瓜阿克米路基督没他加固年加加路达我没疼马刺脚阿克米尼基督温度加固年加加路达自古没过度疼脚因为对于各大老师差不那多年萨多尼求刺体马脚啊而在个米国汉那多比喻比多年女孩是刺马脚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念十二年次体能塔体力加王啊阿们挂着塔人都念你次求苦瓜体会那瓜就是咋的负大国罗马瓜抵了我十年人都是啊我次体们就独立体马瓜当阿贝格马年人都是啊体次三门就独立负格格马年人都我哈体次求门就独立哇老师辈菲律宾送你人爱家瓜尼玛一一中国一节机场买的德口路什么弹幕有个不单是越来越美的瓜下去可提出领结年一里边啊中国年菲律宾说你英文嘛的你妈不发币日子多啊子阿姆年有个观念嘛菲律宾是越来越美的日子加来后年话比边啊老师辈日本母观念嘛有个是越来越美的年十二年是天人塔提的一百分啊天人三人塔日本母观念都给八仙带走吃哈喽时食物阿米亚多利娘听嘛不多日本母观念嘛都给八仙不念日记咱们话里子里边啊老祖辈阿们做到过十五嘛阿哥很天马瓜比美国国务院年十二年生日塔在地华母国度的瓜被封过一个瓜一万年提里边啊周都母瓜年嘛美国八十五年有几张咱们瓜里子一百母瓜年嘛美国八十年周都母瓜塔吉瓜里子今年美国国务院六月六三年马瓜女华地华美国八十五年母国度的瓜提里咱们瓜里子比边年马总啊比边啊老祖辈如果一直十二年是天日塔法国国议院比参议员年生活苦马路松年加吉马达贝鲁什这干嘛都给我提莫的提莫挂点嘛李松是一人在背李松那路故事求拍摄在背提莫年提的话我能加入李松我都是忙哦就要说年阿庆啊阿吉松年你妈十四那路给他妈的阿克项目啊有阿们提话他在路子干嘞
1: 一是松苏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贝壳收割嘞？
4: 你都内吃啥果子年啊？你吃啥呢？做熟悉是几匹年？中央错卡一米子的麻瓜，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阿们明年最叫嘛八三年瓦拉瓦比面的年，八三明年万吉瓦呢？米提米厄莱莫罗吉瓦明年比个是呢？你妈跟你有乖乖什么一米嘛的什么？阿们那是六九那年的五十提升啊！那就来年了错卡过我来摸我的妈的年一时刚是一级的这么比个力度嘛一时转理你妈关闭错卡过错足个白白明年转职我最初了一直以我的妈年阿里的但是为的妈的什么阿里一那么错嘴级的词错足个转是转职嘛阿里错嘴那么一得过在吃的词八三不得得定阿比最初就我们转理词明年转职我们三条裤子什么是从黑马呢一级一土地一我来和我妈一级一不一思呢从九个瓜九副米阿面是瓜币阿们还你瓜什么饿了母米吗一级的字
0: 你那么那都是背阿就说话话我呢李松都是家属阿庆啊阿们有年六皮开妈咪妈的那都改了六皮开子绿端你都顾好你你可吃哈塔早通一列小瓜皮膜啦你都顾好你吃沙口塔周国古刹大奈瓜都瓦里，一年金哈买大家个米一手，起挨米一拿都马瓜打走。一年中共渝沙区委常委委员，南京第一位书记，上海湖东张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米一走。提到过往三次考

沙塔给米一米瓜欧尼尼咱们的话你吃你夸的龙啊你别看见与那大几下一米瓜米都觉得我是有种啊一年大比出租八些年你们那瓜没大天下第三例出租比额一些鞋子一码

0: 土舅妈啥心啊。我们不得一年是口路塔里托手瓦里。刚才是过年昆明手里一座瓜苏拉娘。一年只有塔里策划大妈帕尼红花楼市古草大白白土妈苏瓦里。提供部一年人尼玛带花回家发现不得就叫楼市刷给我。有比看见只有塔里就觉得得得瓜瓦里子娘。阿里提奶瓜里奶奶都。不得能土苏娘。提里一妈阿塔里玛娜瓦里子。一女人你妈不念一代阿爷婆婆她我给起手比白干娘一年一女人你妈不得提里婆更啊提妈年阿女士不你阿爷婆婆塞巴着她都大师塞头年妈带白路生阿比婆哥哥一年就写得农娃里子复杂市长妈提杂娃里子那么比额和我送哪只瓜一年摸到阿母菜白路时妈走吃白瓜里一瓜拉几年啊一年一就写得得得瓜娃里子妈里妈子初中娃瓜一爬妈不干嘛哭妈哭啊一年一年在你妈不得一直在妈娃里子娘一年一直前不花路是土娃比一直前不花路是土娃妈你瓜吉拉夫斯一年在你妈不得个土我说娃里子娘啊提到过后你吃过过在小吃塔中共中央年中国云南的李拉玛带大多都是六皮开店年云南不过拉伊斯米拉子娘娃六皮开年你可马贝拉拉斯一十一米瓜小子娘此时三夫斯一米妈以及李子娘啊不打中国云南民族年一米妈还可以下复杂市长马路是转啊六皮开年一马法库地国一公百里一年一瓜马来一瓦一年还可吃虾子丝一把带这么小马瓜一只一里球球一些鞋在一瓦里自闭和我来说五个够提到过行沙子口吃阿达六皮开年云南身为茶位都只不扎一娘社会书记花得三年云南云南木瓜一米强的一塔一年社会瓜一米马带下年啊我还玩着塔六皮开年社会头马带五阿比你一直带就父马瓜就说你有体力一年大奶瓜阿克普罗是头阿比大约米一手带手就说不年云南木瓜改米米一手不得阿只是瓦里子楼是算娘你们不多六皮开带年复杂十杂瓜就各拉娘而是一年天使带马南头哥一年一旦你给拉老师嘎出不得提了一本啊我年大比我之前这些鞋子嘛得送你马克乌拉子六皮开年阿里瓜吃的下整个百里大一面比大族跟秘密意思不得一里马瓜之大求求说不得大一米马马家瓦里子一年六皮瓜马出牌不得提了一本啊所谓书籍瓦德萨十五马多里塔我年三面提马蒙里里马吃一本啊十二年是九年蒙罗塔就就说拉出瓜比一年欧年年咱没离我刘皮开欧年年咱妈咪比一体这么年一都叫尼罗比哈里算我妈的李木堂啊古塔大叔尼罗妈的家瓦里达一年提哈提塞利塞夫娘之前提过旅历大一米瓜塞夫娘啊中国古塔大叔一直一里妈出瓦里一黑口妈妈瓜比古塔大叔尼罗里咱妈的李木堂啊一些海关年有年刘皮开妈咪妈的日记咋知道吃啊一字一里得得求一些写咋一你楼楼咋一瓦里子大奶瓜一些写咋一丝回家乌拉木拉子凑时欧尼拉斯楼一时海一米瓜提球啊塞头鸡来
1: 家故事故大马鸡
2: 莫瓜瓜故大马鸡拉萨德瓜子里瓜
1: 港曲德瓜木里瓜